北京时间的编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19假日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徐宁。今天呢已经是10月6号了，朋友们听一听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假期啊已经接近尾声啦。今天呢是星期二。朋友们，这个假期的安排进行到哪一步了呢？开始返程了吗？还是说今天呢我们再玩上一天，明天正式进入到返程的状态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如果说呢在国庆假期的前几天呢，这个天气呢会阴晴不定，变化多。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迎来啊一段时间的大晴天。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呢是25度，最低温度是12度。到了明天的全天晴天。

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车流量大，侯马东镇闻喜下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绿通车辆除外。再来关注一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和段，从9月4号的6时到10月8号的18时，因为万荣东的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的计重棒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驶出。同时呢，9月4号的6点到10月8号的18点，因为王显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计重棒改造施工期间呢，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驶出，绕行其他的收费站驶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河津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 G5 京昆高速侯峪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车流量大，新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回程的计划啊，不要全赶在明天的下午。万要是路程远的话，哎，一旦过了12点，那可不就收费了吗？收费都是小事儿啊，万一要是赶不上上班怎么办呢？好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在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运城广播，在手机上搜索运城广播，关注完之后呢，就可以留言啦。我们可以在后台看到大家的实时互动。好，来看一下我们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 Z， 凌晨1点36说在天津，但想运城了，您去玩了还是在工作呀？不过看这个样子啊，应该是工作吗？1点36发的信息，确实是啊。有时候呢，我们迫切的想要出去玩，但是呢，时间久了之后发现还是家里舒服呀。但是呢，假期不出去玩，好像又显得特可惜似的。好，来看一下国琴说点一首无羁肖战版的。好的，那有没有肖战版？我来找一下啊。但是呢，无羁这首歌曲呢，稍后来送上。好，来看一下任东海留言说，前路漫漫，目标在望，每一步坚持都在靠近理想的生活，肩扛责任，手握锋芒，早安，愿奔赴皆有收获。好，在快乐的假期，在清晨呢，我们真的需要一碗鸡汤。好的，非常感谢你的互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意思的李说，一听声音呢就知道是徐宁，大家早上好啊，早上好，早上好，特别开心啊，我已经提前开始预热了，提前进入到工作状态了。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宁宁老师早安。好嘞，太开心了啊，因为我记得在放假最后一天你好像没有来打卡，哎，但是我们在上班前几天你来了，我太开心了。好，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想听黎明透明，我记得你每次点的歌呢都比较生僻一些啊，我来找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曲。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聊，稍后见喽。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落。

0: 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你的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广播公司的主持人配的音吗？有一部分是啊，有一部分不是，是外购的。来看一下双华留言说，主播我想点播一首鲜花，回春丹的，谢谢。好，回春丹乐队的鲜花，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好的，下一个段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来送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Vivian 说放一首差一步，谢谢。好嘞，收到。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好的，北京时间的8:4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假日放轻松。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个万安室内装修工说，主持人工资有没有5000呀？你猜猜看。他说点播一首《得不到你的心》，王海婷唱的。嗯，好嘞，收到。下一个时间段呢，就为你来送上。好，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这个外包的广告是不是有大同交通广播主持人的配音？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因为这个呢是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的。好，来看一下这个27层净化的乐百氏纯净水，跟我们一样经得起考验，1998年的歌啊，放现在一点儿都不过时，依然超前。说的是刚才这个黎明唱的《透明》是吧？嗯，我第一次听啊，就说实话，我第一次听，但是真的挺好听的。好，来看一下1729说，主播早上好，这个国庆呢，我消费了400块钱，你们都消费了多少钱？点一首《生日礼物》，谢谢。好嘞。啊，消费了多少钱？我要说我消费的连

0: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下。
6: 广播，快乐同行。
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彭晓说，点播一首王一博的《未来我来》，FM 101.9，他同时开始上班了的感觉，这样我就不那么孤独了啊。好嘞，当年情收到了，稍后呢来安排，可能要到下一个时间段啦。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吧。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听到得不到你的心，未来我来，还有生日礼物。

0: 刷各种短视频能够感受到。但是啊，我们回头想想，虽然人挤人挤人，但是呢我们也感受到了人挤人挤人的快乐。好了，下个时间段呢将送出当年情。我不知道大家在国庆假期过程当中啊去哪里玩了吗，或者说呢消费了多少，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

講話拍吳宇森嘅電影係一種享受嘅話，我同意。如果話同周潤發拍電影更加係一種享受嘅話，我更加同意。理由就係佢真係一位超級嘅偶像兼一位超級嘅演員。再俾啲掌聲，我心內就發光。

晒里面，好开心你哋咁中意当年情呢只歌。我记得喺我旧年夏天嘅时候出咗一张唱片，成张唱片咧都系我翻唱人哋嘅歌。点解我有呢个行动呢？理由就系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好中意嗰十首歌，同埋另一个理由就系我觉得香港嘅乐坛其实有好多精英嘅分子，佢哋对乐坛付出咗好多嘅力。所以喺呢度，我希望借而家少少嘅机会，唱到以下呢几首歌送俾大家，有我为乐坛人士致敬嘅 Salute Medley。

好，来看一下1729说，在不久的明年，运城就会有胖东来，运城分来。真的是这样吗？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期待一下呢？好的，那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运城广播，然后呢关注完了之后呢，直接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

0: 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舒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6: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7: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8: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5: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前经理刘洪鹤。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建设人员持续坚守。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

0: 七，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起预警。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
3: 穿上婚纱
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在镜泊湖景区其实是一个。

0: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

0: 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2: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5: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6: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快来一起晒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
0: 多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

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北京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等等啊，也将迎来假期的返程客流高峰。我看到这个运城的天气呢，这几天啊天气都还不错，所以返程的这个路段当中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大家自驾出行之前呢，一定要看好自己的目的地的天气，还有路途当中的天气啊，警惕下雨团雾，一定要规范驾驶啦。所以呢，接下来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呢，就是做好出行准备，了解道路交通状况，规划行驶线路，对车辆进行检查。检查车辆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回程的时候呢车辆也非常的多，就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呢不一定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但是返回的时候呢好多人呢都是集中在六号和七号，车流量呢可能会更大一些。检查好车辆，规划好行驶路线非常的关键。同时呢，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车速要放慢，沿前车轨迹缓慢行驶，爬坡的时候呢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尤其是就是要警惕恶劣天气，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如果说呢在途中遭遇了暴雨，要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避开井盖、广告牌，远离危旧墙体、路边大树，远离这个临时的搭建物。还有呢，要告诉大家了，其实呢行驶在路上很多这个司机呢，咱该说不说的啊，就是这个水平啊参差不齐，然后呢开车的习惯呢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呢手动挡的汽车呢慢抬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还有呢，就是预防二次事故，在公路上发生事故呢，车辆无法移动的时候，千万不要选择留在车里边，驾驶人呢应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在事故区域后方150米设立提示标志，同时呢迅速报警。你看后天上班，今明两天呢大家都可以做返程的准备，所以呢尽量减少夜间去行驶啊，因为呢夜间视线不清啊，所以呢视距缩短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夜间公路上的大型货车呢又比较多一些，盲区很大，那么夜间会车呢也会形成。

083到这个787+083处，新绛出口至主线缓慢通行，大概有3公里的距离。好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搜索一下运城广播4个字，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搜索高速2个字，就可以获得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有我在，你哭什么？说在哪里点歌呢？就在这里点歌呀，你发送信息的地方啊，把它换成歌名就可以啦。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9假日放轻松。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机械师他说，北柴收费站黄牌货车能上吗？目前呢这个出口正常的，但是呢这个入口呢是双向入口的车型管制。其实呢你搜高速两个字啊，就是看到的是运城地区的这个高速的路况。如果说呢想要了解比如说临汾这边的情况的话，你可以搜索一个晋易行，晋就是咱们山西这个晋啊，易就是这个字母易，行行。

驶的行，然后呢每一个高速口啊、收费站呀、这个情况呢能实时的查询。那目前呢入口呢是双向车行管制，出口一切正常。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后面啥字儿啊？说点播一首祝福祖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愿我们的花朵健康成长，假期愉快。好的好的，收到。虽然说呢已经接近假期的尾巴了，但是呢我觉得这句祝福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也是贯穿始终的。

好的，除了祝福祖国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后台听友啊，这个维环他说点播一首《再见青春》。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把这两首歌曲送给大家。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

一定要重点防范两大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防火灾，第二个呢就是防踩踏。人员密集场所呢，往往具有人员伤亡大、经济损失大、突发性强、难控制等等这样的特点。所以进入到人员密集场所呢，一定要注意三步。第一呢，就是做好应急准备。进入到人员密集场所呢，首先要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器材位置，牢记疏散标志箭头所指的方向。第二呢，就是遵守安全规定，不要随意的将未熄灭的烟头等等啊，带有火种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场所。那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拥挤踩踏呢？学会这五点啊。第一呢，就是发现有大批人涌过来，尽量避开，等人群离开。第二呢，就是一旦进入到人群当中啊，不要在人流当中停下来，不要逆人流行进，保持镇定，并且呢稳住重心，防止摔倒。人群异常拥挤的时候呢，左手握拳，右手握住左手的拳，然后双肘撑开平放胸前，以形成一定的空间，保证呼吸。那发现有人摔倒呢，不要再前行了，要大声呼救，并且呢告诉后面人不要靠近。还有呢，就是一旦摔倒的话，双膝前屈，护住胸腔和腹腔，侧躺在地，双手交叉，食指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双肘向前，护住太阳穴，也就是说呢，要保护好自己的脑袋。那面对火灾的话，怎么样来逃生呢？摸索电梯，有序逃生，弯腰低行，湿巾捂鼻，湿巾堵缝，快速报警，挥舞彩巾，窗口求救，不入险地，不敛财物。使用灭火器呢，要记住这几个问题啊，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软管顶部的喷嘴，压下把手，对准火源的根部。

0: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去啊，平平安安的返回。以上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啊，一定要记住，就是关键的时刻呢能够确保我们平安的。
1: 能不能让我修，
0: 好，今天呢是10月6号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那今天呢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返程了，因为高速路呢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这个车辆比较复杂的地方了，有出现这个限行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新增的这个拥堵点啊，即武京昆高速侯宇段西安往太原方向的783+600到780+600处呢，主线恢复正常通行。那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最新的高速情况了。当然了，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那怎么样呢，就是在这个小程序当中搜索晋易行，晋就是咱们山西的这个晋，易就是英文字母当中的易啊。

0: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经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1: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1019假日放轻松。
1: 听见
0: 好的，今天呢是10月6号啊。如果说呢还没有出门去游玩的朋友呢，可一定要抓住假期的尾巴啦。我们来看一下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今天的游玩攻略。好，吃完午饭呢，大家还有时间去感受一下。金秋文旅季，好戏正当时。那么今天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免费演绎数字大秀互动体验，夜游盛宴精彩不断，邀大家感受一下中艺文化游玩攻略，一定要看一下。天上的星，好的，免费的演绎清单，首先呢就是盛世迎宾，9点在门前广场。那明天呢还可以感受一下桃园结义系列情景剧。

尺，演绎关公波澜壮阔的一生。XR 千古云长关帝伏魔数字体验馆一楼 XR 全感官的互动体验，亲身参与剧情，开启一场奇幻冒险。遇见关公数字演绎数字体验馆负一楼超高清360度的环幕裸眼 3D 演出，穿越千年时空，读懂关公的传奇人生。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还有光影夜游节目单，关照你音乐喷泉。那么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8点，每个整。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人偶巡游，关胜文化广场刘关张人偶现身景区，可以拍照合影趣味互动啊，想想都觉得特别有意思。还有鼎定乾坤关公赐福英雄会，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有时间，15点到17点，豫园青铜鼎南侧击鼓助威投球纳福三条挑战线，距离越远难度越高，讨一份金秋好彩头。还有一些优惠活动啊，比如说呢汉服半价，身着汉服入园享成人首道门票半价，多款联票可以选，学生48块钱，成人88块钱的联票，含景区的首道门票加在线关公演绎，禁欲199联票，秋季大学生169元专属联票。当然还有亥州长平免费直通车，双向电车免费运行，豫园东口长平后门设乘车点。怎么样，今天呢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活动啊，如果说呢我们在前几天因为各种原因正在忙碌着还没有时间去游玩的话，那么今天一定不要错过啦。当然明天呢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玩的活动呢，明天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介绍啦。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最新的路况啊。S9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事故的原因，闻喜东镇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S7 侯平高速侯运段啊，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的原因，闻喜东镇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返程的高峰，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其实最简单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就是人别人和前面的车啊保持车距，然后呢你不要觉得人家中间怎么剩这么长的一段距离呢？不好好开车，然后自己往前加塞。没有给自己预留足够的空间的话，其实呢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注意安全。好，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啦。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摇摇头没烦恼说，宁宁姐国庆节快乐，下班也快乐。可不是嘛，稍后的时间呢我就要下班啦。当然国庆节啊非常非常的快乐，虽然说呢今天上班，但是呢想到明天还有一天的假期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呢明天一天的假期上午我依然在这儿值班，不过没关系了，也算是提前结束一下假期的综合征嘛。好，我们来看一下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主播，假期快乐，想要点播一首韩磊版本的花房姑娘。好的，收到，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年年点播歌曲啊，他说呢我想要听一首，我看一下啊，想要听一首当爱在靠近，还有寻夜星光。好嘞，没有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后呢只有一个段的时间了，那在下一个段呢我们把这三首歌曲呢送给你们。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幸福，
2: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开

好的，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花房姑娘，我们的听友点播的，同时呢还有寻一夜星光，还有呢就是摇摇头没烦恼刚刚点播的，说宁宁姐点播一首运城饼子香，孔祥东唱的。好嘞，没有问题。好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把这几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假日愉快，还有返程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啦，希望大家呢抓住假日的尾巴，好好开心，好好玩。好的，那我们今天上午时间段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下午呢依然有其他的主播来陪伴着大家，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拜了各位。

真是敬礼敬礼。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棒的三弦小提琴口琴，还有我的徒弟田野，最关键大家还有我们每一位的演奏家，好，谢谢。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4: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清。

0: 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5根绿灯，
12: 雨后的青草味道。
6: 幸福，
13: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4: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5: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6: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7: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6: 幸福是什么？

请叫我

0: 是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看孩子，这可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8: 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很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0: 小泰山拿下。
1: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家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3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2: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

就身边的诗和远方。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今天的16:30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黑白之间，少庄主啊，想听一首歌啊，刘德华的《爱不完》，对你爱爱爱不完，是这首歌吗？哎，我跟你说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工作职业病，我这嗓子老不舒服。后来我才觉得可能和工作没什么关系，就是吃的。Joy 啊，也想了解秦东高速，回复高速俩字儿啊，弹出链接，点击进去详细了解。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S75啊，侯平高速侯平。好的，其他的路段呢，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啊。大家伙想要详细的了解哪一段什么情况，甚至于超出了我们运城区域内啊，然后呢，你可以回复高速俩字儿，就收到了一个链接，点击进去，我们相关的一些路线呢，一些高速的情况啊，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是少庄主点播的《爱不完》，老德华的《爱不完》，对不对？是两首歌。

北京时间的16:3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高速方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啊，赶紧的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S75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侯马收费站之前的入口封闭解除。现在呢，因为车流量大，侯马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其余车型间断放行啊，整点封闭，半点放行。好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侯马那边啊，我们大家要想上从这个侯马收费站上高速。现在呢是对于小轿车来说啊，整点封闭，半点放行。原因呢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就是半点的时候在16:30啊它是放行的，整点是封闭的状态。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日常生活中哪些行为会加速腰椎损伤呢？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又该如何做好日常防护呢？
2: 首先，腰椎最忌讳长期久坐，很多人觉着坐着比站着舒服，其实恰恰相反。久坐时椎间盘承受压力远大于站立，如果坐姿还不端正，压力会进一步成倍增加，所以建议大家每坐40到50分钟起身活动，拉伸腰部。其次是弯腰负重，尤其是直接弯腰去搬重物，这个动作会瞬间对腰椎产生极大的剪切力。正确的做法是搬抬重物务必屈膝下蹲，依靠腿部发力，禁止直接弯腰提重物。第三是不良姿势，比如很多人喜欢的葛优躺，歪在沙发上看手机，睡过软的床垫，这些姿势会让腰部肌肉处于不自然的拉伸状态，得不到有效支撑。正确的做法是坐椅后放置腰靠，维持腰椎生理曲度，床垫选择软硬适中款式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北京时间的16: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假日的特别节目。爱不爱那么？像这个牛尾啊，发来信息啊，在问猴马收费站就封闭的这个事儿。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S75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侯马收费站之前的入口封闭解除啊，现在呢是因为车流量大。那么侯马收费站呢禁止货车驶入，其余车型间断放行啊，整点封闭，半点放行。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整点封闭半点放行具体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马上就要到来17点了，这整点这个时候呢是封闭的状态，那么现在此时此刻是放行的状态。到了17:00的时候啊是封闭，封闭到17:30再放行，放行到放行半个小时啊，到18:00再封闭。不知道大家了解不？整点封闭，半点放行的意思是什么啊？1729说下午是加比哥值班呀，刚才吃锅盖面。还想着加比哥和王姑娘有没有吃过这个面，时间过得真快啊，充电器一拔就开始想家了，点一首想家。锅盖面我还真没吃过啊。

接下来呢，我们就应着这句话吧，就充电器一把就开始想家了，因为很多朋友呢已经是返程了。一起来听两首歌，都是想家的歌啊，一首是年轻人喜欢的《想家》，蔡淳佳演唱的；另外一首《想家》呢是阎维维老师的，非常经典的《想家的时候》。

0: 摆在我的面前，我
1: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0: 熬夜游戏。
2: Lady，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
3: 小哥哥，小哥哥，
4: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喜欢这首用情至深的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有位朋友点了一首歌呀，叫我梦醒了见不到的人，说我对这首歌特别感兴趣，我一查库里没有，但是我又马上给大家找到了，是不是特别讨厌呀？我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你是我梦醒了见不到的人。听这个名字好像故事就挺曲折的，对不对？一起来听吧。

0: 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1: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2: 谢谢你不占。

0: 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快来一起下娃啊。
18: 好嘞。
1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2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2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啊，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和照料，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解释一下，比如现在就是放行的状态啊，17:37，在17:30的时候呢，放行将会放行半个小时到18点，18点整的时候呢将会封闭，这个时候呢会封闭半个小时到18:30的时候继续放行。有等候，这首歌特别好听，我们听下去啊。我们站着总是理由。

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觉得快上班了。我们要站着，我们要奋斗，我们要努力。刚才有朋友想点给老公一首歌曲《情长路更长》啊，我们一起来听。

0: 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

北京时间的17:4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来看一下五马巨鲸啊，发来了消息说，空港南北桥由北向南两车剐蹭啊，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听友点播的《情醉》。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今天下午的假日放轻松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依旧是有好听的歌曲会送给大家。记住，想了解高速的最新消息，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俩字就弹出链接了，点击进去详细了解。假期还有最后的一天，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利用起来。回到运城之后啊，大家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

0: 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2: Lady，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3: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5: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6: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

0: 蝶，直言博览园，菊展光影，汉服雅集，非遗手作，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1: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4: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1: 爸爸来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把锄头削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

任他去吧，这一生的牵挂，两场疾病就讲完了，全要归到土地，所有的希望，最清白的是土地，看着你生，也看着你。

0: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出演博万元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夜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0: 经是今晚上七点了，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

0: 康生活，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0: 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
1: 不爱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5: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6: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1: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注意一点。
7: 争取提前一小时，更高效一点。
8: 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6: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1: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5: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9: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1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
5: 是一个字，要帅。
6: 遇到女神，
7: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小哥哥，
9: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聚焦在1019。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

0: 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
1: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4: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

0: 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把锄头削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太阳还没起呢，就出发了。

0: 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

0: 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1: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2: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3: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2: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3: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2: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3: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缸0.9吨。
1: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7: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7: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8: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7: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9: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1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

0: 5: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3: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4: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5: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
7: 就投一次，
8: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9: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2: 全力帮办，
13: 全力帮办，
12: 快乐无限，
13: 快乐无限。
1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少奔入梦月有圆缺，来时的誓言今朝再续写，情不灭，纵身轮回往事再现。

0: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不过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

0: 丽，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9: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0: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8: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2: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
8: 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场一边倒的巴赫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

0: 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树疯了呢。

地道祁连山地质队总工程师陈奇。

遥远，有意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

0: 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同样是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有的人不痛，有的人疼痛剧烈？椎间盘突出的大小和患者疼痛的剧烈程度成正比吗？
2: 很多患者拿到核磁报告，看到椎间盘突出便十分焦虑，影像学显示突出仅代表解剖形态改变，并不等同于疾病发作。部分人群体检发现椎间盘突出，日常却无任何腰腿疼症状，无需特殊干预，这是因为疼痛程度主要取决于神经根周围炎症水肿和受刺激程度，与突出体积大小并不完全对等。因此临床诊断不能只看影像报告单，需要结合患者的主观症状、疼痛科专科体格检查、影像学三者综合评估，才可以明确病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哪位？
4: 哎，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

0: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
2: 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
2: 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

0: 友情，
1: 0359-6388-981。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6: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是。